0: 样小生块，你们有没有 ETM 的过程？
1: 你哪个包扛的？
0: 老师，你问陈春丽。
1: 怎么了？
0: 那你 call David boy， 把那把他来推了。
1: 731-8, it is expired 9/25 on an 02 Toyota 4-door out of Half Moon Bay on Valencia.
0: Yep.